0: 夏天的雨从不缠绵，来去皆是匆匆。片刻之后，雨势渐歇，风也温柔下来，阳光穿透云层洒落，空气清冽通透，所有的烦闷和焦灼都被这场骤雨尽数带走。夏日的雨热烈纯粹，利落洒脱，它消解了盛夏的滚烫，也安抚了人心的躁动，让庸长的夏日多了一份温柔又清爽的诗意。以下时间，我们来有请青年宣讲员们，听听他们对于夏雨的理解。
1: 大家好，我是青年宣讲员安诗远。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本很特别的读物。

之所以读到这本书啊，还是源于初夏时节一场突如其来的下雨。那时想着找一本和雨有关的绘本应个景，原本只是当作陪伴孩子的睡前小故事反复看，读得多了却慢慢读出了属于父母的成长思考，也让我对孩子的成长教育啊有了不一样的感悟。在成年人的生活里，我们大多偏爱晴空万里，下意识抵触突如其来的下雨。闷热的夏日本就心绪烦躁，一场大

但在孩子的世界里，下雨从来不是打扰，而是盛夏独有的惊喜与浪漫。在稀里哗啦下大雨的绘本中啊，滂沱下雨倾泻而下，冲刷大地，滋润万物，让烦躁的夏日瞬间变得清爽鲜活。画面里的小孩不躲不避，不慌不忙，坦然地拥抱着这场夏日风雨。他在聆听雨声，踏水嬉戏，尽情享受大雨带来的清凉与乐趣。简单纯粹的画面，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了童真的豁达，也让我看见孩子看待世界的温柔与积极，恰恰是成年人

开的常态。我们过度保护，一味地帮孩子隔绝风雨，看似是疼爱，实则剥夺了他们直面挫折、接纳变化的历练机会，让他们失去了自愈成长、从容处事的底气。读完这本书后，我也真切地看见了女儿的微细成长。以前遇到

自然的感悟和温暖的熏陶。一本简单的下雨绘本，贴合时节，治愈人心，既守护了孩子的童真，也抚平了我的育儿焦虑。它让我明白，养育孩子不是为孩子打造一座与世隔绝的温室，而是教会他适应变化，拥抱境遇，拥有对抗风雨的勇气。

生物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实验，让一群老鼠日夜颠倒的生活，不到三周，原本活泼好动的它们变得萎靡不振，连喜欢的奶酪棒都懒得碰。人其实也是如此，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心情不好，其实是身体不好。作息混乱，饮食无度，缺乏运动，这些看似不起眼的

人就会启动心理防御机制，用麻木来隔离痛苦，用提不起劲来阻止自己继续透支。一位心理学家分享过一位受访者的故事，这位女士叫李静，是他人眼中标准的人生赢家，名校毕业，自己是外企的高管，丈夫的工作也很体面，而且儿女双全。可就是这样一个别人羡慕的对象，却常年要靠安眠药来入睡，周末躺在床上连手指都不想动。在一次深度访谈中，李静终于崩溃大哭，她说，我每天睁开眼，脑子里就自动弹出今天要完成的任务。

快乐从来不是等来的，而是在具体而微小的生活细节里，我们自己一点一点给捡回来的。所以收音机前正在听此刻节目的听众朋友，希望我们也能够调节好自己，关照好自己，让自己在前行的路程当中找到生活本该有的温度和色彩。

0: 追踪社会热点，
1: 创新探索，
0: 追问新闻背后，聆听冷暖人生。萧山人民广播电台对话一零七九，让我们共同记录生活，见证时代发展。
2: 他成长在太行山下，浙大毕业之后放弃安稳的公职，投身农创，潜心钻研素有竹中爱马仕之称的内门竹培育，深耕国风盆栽赛道，以理性商业思维赋能传统绿植，让国风植物走进千家万户。本期嘉宾，野心家内门竹国风园艺创始人刘永庆，一起来聆听他的创业故事。

0: 和山野打交道。大学念的和这个有关系的专业吗？
1: 对，植物科学与技术。
0: 植物科学与技术。
1: 对，
0: 这个家里当时他们也是觉得支持你第一志愿都是填的这个吗？
1: 当时是因为房地产基建、比较热嘛，家里支持读那个土木工程嘛。
0: 土木。
1: 对，第一专业没录取，然后第二专业就选了自己喜欢的植物嘛。
0: 嗯，
1: 植物科学与技术。
0: 所以其实第一志愿填的还是有尊重家里的意思，
1: 对对对，
0: 但是后来还是和兴趣爱好很契合，我们说冥冥中有一种缘分注定，然后是落到了这里哈。
1: 对，
0: 嗯，那么您在学完了本科之后，还到了浙江大学深造，毕业之后先是有一个机会，到了咱们省内湖州安吉县，进了一个编制内的工作，是安吉县科技局。当时那个机会是怎么来的？
1: 是这样的，其实我呢从小是在太行山嘛，
0: 嗯，

0: 的，
1: 对，
0: 反正接触的很多，还有一些高校科研院所一些老师，他有一些成果转化的一些老师，
1: 是，
0: 还有一些高层次人才，包括海外回来的，你会观察他们的创业进程嘛？然后再选觉得哪一块可能好做，哪一块可能不好做。
1: 自己现在进入到这个园艺领域来，打算深耕下来了。当然，像您说的，也得选嘛。那怎么就选着了竹子，选到了

0: 然后来竞争，然后低价内卷，我们是不走这条路嘛。
1: 嗯。
0: 因为你走这条路没有利润，没有利润的话企业做不下去了。
1: 而且竹子品类很多，他们可以，我开玩笑，当然不一定有啊，它可以选外门竹。为什么它选内门竹呢？还是要有它的一个特色在那边。
0: 对，像这种比如高端的原因，它其实不单是竹，竹只是一方面。
1: 对，
0: 还有盆器，还有你用的什么土，铺面的苔藓，而且就是还有我们品牌给你的感觉，整个一种通过文化一些艺术一些新的设计嘛。
1: 对，都是要整合的。我不光是给您一棵竹子，我给您的是一件作品。也有人说这个内门竹是竹子里的爱马仕，为什么要叫这样的一个称呼？是觉得它很高贵、很难养，还是怎么样？
0: 因为刚从台湾引进的时候，它价格很高，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在整个竹子的品类中，适合做盆景的本来就不多，就是那些宏观音啊，一些佛度。

金奖，这个获奖对于您的项目来说，或者说落地传话农创村是有一定助力的，配套和产业生态上为什么这边吸引您？确实是去年有这么一个契机嘛，一个机会，然后我们落地到协金安这边，然后我们也获得了金奖，对金奖对我们这个项目就是项目的推进啊，就给了很大的帮助，然后我们有了一个就是2500多平很大的面积的一个联动大棚嘛，然后我们规模化繁育嘛。 因为传话本来就有这种园艺的基因嘛，是的，蝴蝶兰这种，对。然后它是个平台，然后就是会给我们搞一些相关的培训嘛，啊，不管营销啊、技术啊，或者新媒体运营啊，一些培训交流嘛，同行的交流，那边有很多创业的小伙伴一些同行的交流，对创业者、农业的创业者，他有整个的一个可以说。

0: 交流嘛，同行的交流，那边有很多创业的小伙伴，一些同行的交流，对创业者，农业的创业者，他有整个的一个可以说孵化生态嘛。
1: 心目当中的一个梦想，比如说想要对标的是美国的 PW 啊，想要做中国自己本土国风的这个园艺的品牌，我们希望把我们中国的国风品种然后推向更远的一个方向去。
0: PW 吗？
1: 嗯，
0: 这 Prove Winner 他是就是去很多地域嘛，就是全国很多地域，看他表现怎么样，就是他有很严苛的就是品种的筛选标准，他几年时间来确定这个品种，看他表现力怎么样。然后呢，人家有很就是标准化的一些体系嘛，品类也比较全，然后他们品牌运营啊，就是线上线下一些宣传营销也做得比较好，就是我们想借鉴他们的这些运营模式嘛。就是我们的机会在哪里？我们中国就是有足够大的那个市场嘛，
1: 是
0: 我们又是中国人，对国

0: 国风植物啊，比较喜欢的，包括我们传统的一些汉服啊，一些戏曲啊，一些国画呀，都一样的嘛，我都是做好传承和创新嘛。国外一些花卉啊，它就是只是花卉，
1: 对，
0: 国内一些松竹蓝莓啊，它不单是一个植物，它会有一些精神上面的，
1: 对对对，
0: 精神上面一些内涵，
1: 有点像图腾符号的感觉。
0: 对呀、啊，有一些唐诗宋词啊，比如唐朝的一些，对吧、啊？大唐一些气象，宋朝的一些简约啊，留白一些，就中国的一些东方的审美，一些文化的东西在里面。
1: 所以未必说是我们做产品、一定要说目标远大到让这个欧美的朋友非常接受它，它光是在我们国内像这么大的市场，我们能把它运作好，其实。

0: 你们对应的主要的目标客群，你也觉得可能作为中国人骨子上咱不分年龄段应该都是对这种文化是认可接纳的，可能相对来说也有一个消费的目标人群啊。那到底哪个年龄层可能是现在您做的这种新的疗愈空间的植物，像内门竹主要的针对化的人群呢？一类就是比较喜欢<笑>
1: 国风的一些年轻人嘛，就是他喜欢那些东西，汉服啊，然后中国风的一些歌曲啊，他喜欢这些东西，然后那松竹蓝莓传统的盆景类的东西他就很喜欢嘛。还有一类就是一些中老年群体，这个是很强烈的，我发现，
0: 尤其喜欢。
1: 对，尤其喜欢，因为就是人是要到一定年龄阶段嘛。 对啊，你会向内求了，会喜欢这些传统的国风的一些植物。还有一些群体就是一些商业的群体，比如一些咖啡店呀，一些服装店。

0: 包，或者说这个东西走线上物流，它都是一次次的尝试，怎么样把我这个东西包得尽量的妥当，有一定难度，很细碎的工作，这些您都亲力亲为吗？
1: 对，就第一步肯定是要我来摸索，我先根据同行的经验嘛，
0: 对，
1: 然后呢自己来创新，来摸索合适的方式，因为底下如果配的那种土陶啊、紫砂啊盆的话，还是怕摔坏了嘛，然后底下包装要防撞嘛，因为它的叶片还是怕高温，其实冬天也怕冻的，
0: 是
1: 很多北方人喜欢煮的，北方人在买，所以要还要采取一些措施嘛，比如夏天可能放点冰块，冬天放点保温措施啊，就整个打包。
0: 所以我们现在这样，其实哪怕是一个东北的朋友想到咱们这儿来买一盆内蒙猪也是没问题，也可以发得到。
1: 对，就北方的话就是冬天是那样嘛，室外的话要冻死。

0: 原艺品牌，不是冷冰冰的啊，你来我买植物买一单好了，我们以后不认识，对，然后就是植物养死也没关系，就是我们想有温度一点，长期一点，然后能建立一个圈层，然后也能照顾到大家的那个个性化需求，这样才是一个好的国风的原艺品牌。
1: 其实刘总刚刚讲的表达的意思也很明晰啊，我们要立足到科研创新开始啊，抓好两头啊，这个包括我们。

0: 理解、尊重、关心，残疾人之友，
1: 平等、参与、共享，残疾人之友。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残疾人之友》专题节目。本期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影艺天使残疾人电商就业项目获评网聚微光互联网公益项目。以下来关注详细内容。

冲破地域身体条件带来的就业壁垒，让大家走出家门，融入数字职场，通过自身努力赚取劳动报酬，实现经济独立，在互联网时代找准人生定位，绽放人生光彩，真正实现高质量有尊严的就业。流量更迭不息，初心始终不变，向善向暖永远是网络行业行稳致远的核心底色。本次网络文明大会的举办，既聚焦网络主播新业态群体的身心健康与成长发展，也依托数字网络的传播优势与资源优势，为弱势群体追梦圆梦搭建平台，注入力。

0: 一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主持，副区长杨新成代表区政府报告2026年上半年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区政府民生实事项目推进情况。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政府副区长、区法院领导。
1: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寂寞。我知道我的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也应该忘了。时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我那迟迟不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您锁定收听今天的梨园青草地。各位好，我是一凡。在今天的梨园青草地梨园剧场当中，我们要一起来欣赏到的是越剧《马龙将军》。越剧《马龙将军》呢，是改编自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讲述的是古代将军马龙受到妖巫预言蛊惑，在妻子姜氏怂恿下弑君篡位，最终因为欲望反噬而自刎的一个悲剧故事。那么《马龙将军》这部剧呢，是以中国春秋时代为背景，

个悲剧故事。那么《马龙将军》这部剧呢，是以中国春秋时代为背景，核心的情节就是围绕马龙将军的野心膨胀和自我毁灭来展开的。今天明天节目当中，我们将来欣赏到的是马龙将军的全剧，以下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哎，我家万岁身家在外，万岁闯出家营，空有不同。
1: 哎，自古王政国论故地江山，几乎论道，多亏了马龙将军刘安、黄兰、李清玄。

0: 问姐相爷，
1: 你们是？
0: 我是你帐下的左将军，
2: 我是你帐下的右将军，
0: 我们都是你心腹之臣。
1: 是我心腹之臣，
0: 是。
1: 此次左右将军速将速行交与父臣，
0: 是。
1: 慢，此事只可
0: 你死我死，
1: 父臣
0: 死。
1: 快去约吧。
0: 是。
1: 喂，马路四周世界，敬我举起焚香。

无人，真如言，到我官月很痛，定生气。谢凤经过后，再把这厢还君去。

0: 里迎接我。
1: 好，好，好，你等跟在将军辛苦了，速速下去歇歇吧。

0: 去了。
1: 不，老王这个套句我就不会有听。不他是那样人的所言，私立国家就横得民心。我是这样的人，不将成为金元被出纳的臣愚臣。
0: 你太令为气死了。

却要心慈赛老。孔明纵使顾念君臣续命，吾日甚至不管下生，这往往保守，只要你再往前迈一步，却说

0: 嫂子三家道士尔等了都
1: 为美军把他们全部滚在带不带
0: 这次索取赠赔

0: 他下去，岂不要栽到贼子当上？
1: 太平盛世栽到何方啊？
2: 在想为国去死还的，你该聪明一番。
0: 下罪，
2: 老将军来，你我莫应死呗。
0: 谢万岁。

黄金储蓄券和中央银行的本票据为己有。哦，这真是刺激呀！这样的有钱人不会为了这点小钱而跟他计较吧？谁知道呢？魏太太说了声多谢，和洪老五同坐下。吃时，除了重庆所谓杂香的那个冷荤之外，端上来的第一碗菜就是红烧海参。魏太太心里正惊讶着，

0: 除了我们这里一个小组织，那边大餐所里还有一桌人呢。魏太太就笑了，
1: 这可见得江经理是真好客呀。
0: 他们说着话，很高兴地吃完了这顿饭。依着江海流的意思，还要请两人喝杯咖啡。可是魏太太心里有事，好像挺大的一块石头压在心上似的。这颗心只是要向下沉着，就笑着。
1: 江经理，我这就打扰多了，下次。
0: 他说到下次，突然的把话忍住，又了一声、
1: 啊、这话是不对的，这顿是刚吃下去，我有打算叨扰第二顿了。
0: 说着话，他就起身告辞。

两只金镯子，两只钻石戒指，这也是百万以上的价值。有300多万元胜利而后，定是可以在南京买所房子。他拿了几张本票和黄金储蓄券在手上，想着看着，哎呀，只管出神。

0: 而是将两个指头夹了纸烟，他另一只手的指头却去轮搓着衣襟上的纽扣。杨嫂这倒看出情形了，很从容地问：
1: 啊，今天输了多少钱啊？二天不要打牌就是，钱输就输了，想也想不转来。先生在法院里还没有出来，太太这样赌钱

箱子底衣裳夹层里去，然后把身上这套鲜艳的衣服换下，穿起青花布袍子，皮鞋也脱了，穿着便鞋。他害怕这态度不够从容的，又点了一支纸烟吸着，然后走向陶家来。在陶伯生

0: 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1: 大家好，我是萧航。
2: 夏日的雨热烈纯粹，利落洒脱，它消解了盛夏的滚烫，也安抚了人心的躁动，让庸长的夏日多了一份温柔又清爽的诗意。以下时间我们来有请青年宣讲员们，听听他们对于夏雨的理解。
3: 大家好，我是青年宣讲员安时远。今天

大家好，我是青年宣讲员安时远。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本很特别的读物，它不是经典著作，也没有深奥的理论，只是一本简单温暖的儿童绘本。稀里哗啦下大雨。之所以读到这本书啊，还是源于初夏时节一场突如其来的下雨。那时想着找一本和雨有关的绘本应个景，原本只是当作陪伴孩子的睡前小故事反复看，读得多了却慢慢读出了属于父母的成长思考，也让我在成年人的生活里，我们大多偏爱晴空万里，下意识抵触突如其来的下雨。闷热的夏日本就心绪烦躁，一场大雨常常打乱了出行的计划，打断既定节奏，带来诸多不便。久而久之，我们习惯性把下雨当作意外的麻烦，也慢慢畏惧生活中所有突如其来的变故与波折，习惯了安稳，害怕失控，这是成年人最常见的固化心理。但在孩子的世界里，下雨从来不是

鲜活。画面里的小孩不躲不避，不慌不忙，坦然地拥抱着这场夏日风雨。他在聆听雨声，踏水嬉戏，尽情享受大雨带来的清凉与乐趣。简单纯粹的画面，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了童真的豁达，也让我看见孩子看

化解所有难题，希望他的人生永远晴空万里，一帆风顺，不用经历失意和坎坷。可这本浸润着夏雨意境的绘本，温暖地治愈了我的育儿焦虑。老话常说，夏雨润物细无声，风雨从来都是成长最好的养分。世间草木历经夏雨

完，计划好的活动临时取消，他总会失落、苦恼、闹小情绪，很难接受计划被打乱。但读完这个故事后，他的心态从容了很多。再遇到下雨天，他不会抱怨、沮丧，反而会主动趴在窗前，静静地聆听稀里哗啦的雨声，欣赏雨中清新的花草树木，还会开心地告诉我，下雨天也很漂亮，很有趣。孩子的变化让我深刻反思自己，很多时候不是孩子脆弱懦弱。

0: 家好，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

朋友约饭不想去，连以前最热衷的足球赛打开电视看了五分钟就关了。后来他去看了好几个医生，做了全面的体检，身体没有大毛病。最后一位老中医只给了一个建议，晚上11点前必须躺下，早上7点必须起来，哪怕睡不着也闭眼躺着。他半信半疑地照做了。在第一个星期痛苦得要命，第二个星期开始有了变化，下午不犯困了。到了第三个星期，他竟然主动打开电脑，两年来第一次精神抖擞地写完一个剧本。现代人总喜欢把快乐当成一个心理问题。

隔离痛苦，用提不起劲来阻止自己继续透支。一位心理学家分享过一位受访者的故事，这位女士叫李静，是他人眼中标准的人生赢家，名校毕业，自己是外企的高管，丈夫的工作也很体面，而且儿女双全。可就是这样一个别人羡慕的对象，却常年要靠安眠药来入睡，周末躺在床上连手指都不想动。在一次深度访谈中，李静终于崩溃大哭。她说，我每天睁开眼，脑子里就自动弹出今天要完成的任务，孩子的家长会，工作的截止日期，下个月的房贷，父母的体检预约，等等等等。我感觉自己像一头被蒙住眼睛拉磨的驴，停不下来，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跑。她后来与心

深深扛在了自己的肩上。他总想当完美的员工，完美的母亲，完美的女儿，却唯独忘了问自己累不累。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失去了快乐的能力，而是肩上的担子实在太重了。每一个提不起劲的瞬间，都是内心在向你呼救，叫你别再硬撑了。今年起，试着把不属于你的责任卸下来，把我应该换成我可以选择。人生不是负重越野，允许自己偶尔关机，天也不会塌下来。社会学家提出过一个社会支持系统的理论，一个人在面对困境的时候，如果拥有来自家人、朋友或者同伴

中。人类是群居动物，当一个人长期缺乏深度关系连接时，大脑会把这种孤立状态解读为危险信号，使人处于警觉和低落之中。生活当中，再坚强的人也需要一个接得住自己的人或者事物。如果快乐不起来，不是因为你不够强大，而是因为你一个人扛了太久。试着在生活里找一个可以接纳你一些情绪的人，哪怕只是每周通一次电话的老友，哪怕只是能一起吃顿饭的亲戚。如果实在找不到，

人。而喜欢去的地方和爱好是人与自己之间的连结，他们不需要你开口解释，就能默默地接住你的疲惫和烦躁。人活着不能够只靠硬撑，还需要这些柔软的角落，让自己喘口气，歇歇脚，然后再有勇气继续走下去。如果你此刻正被那种说不上痛苦但就是不快乐的状态缠绕，请不要急着审判自己有问题，先试着把睡觉的时间往前调一个小时，把三餐吃得像样一点，再试着从满到溢出的任务清单里划掉一两件其实也没有那么要紧的事情，最后试着给一个老朋友发条消息，哪怕只说一句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金家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他想做成事情那种含义。所以就是我们想做园艺领域对标美国的那个 PW 公司，做这个行业的头部标杆啊，这个一个长远的一个决心嘛。
1: 就我们是有志向的一个品牌，所以说我们也可以一语双关取那个谐音，
0: 对对 对, 对，
1: 不贬它，而只是一种我们的一个自主的意愿的一个发表。
0: 然后这三个字呢，也是给园艺行业就是很贴切。

高屋建瓴的层面上，就是跟着国家大政策，您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了解，一个架构。对，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针对县里面的农业产业、农业企业，他们的科技创新、他们的研发需求，农业嘛，主要就是三新嘛，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然后或者到按季来创业的一些农业企业、文旅企业，对他们的科技创新的需求，就是一线的经验也积累了很多，所以在按季那五年， 就是积累和收获还是很多的。最近这几年的一个整体的经济大环境有挑战有压力，那如果说能在体制内工作的话是相对安稳的，家人应该也是这么。

0: 是因为现在他在前期做的人还不是很多，
1: 是，
0: 然后他自身的表现又比较优秀嘛，他不像开花的只是开花时候好看，他一年四季都是竹子的青翠嘛，
1: 嗯，
0: 养护也比较好养护，就是综合考虑，然后又结合杭州本地的气候条件，
1: 嗯，
0: 然后第一个产品就选择了内蒙竹。
2: 就我听说还是自己亲手养了一下，而且一养还养了2年，决定说，哎，真的。

0: 然后内蒙古还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不能太阳直晒，
1: 嗯，
0: 尤其夏天那种大太阳，
1: 嗯，
0: 直晒可能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不行了，因为它叶片太薄了，一晒它会卷起来。
1: 对，
0: 所以就是你不要太阳直晒，不要放到很暗的地方，然后记得浇水，
1: 嗯，
0: 对，你不能放着十天半个月不浇水，它还吃不消，整个是喜阴喜湿的，嗯，但是你长期泡水也不行，就不能长期泡在水里。就多浇点水没关系，
1: 所以我们
0: 叶面喷喷水也没关系。
1: 交付给客户的时候，一般还是会给一个小贴士嘛，告诉他怎么养护比较
0: 好。对，我们有养护卡
1: 啊，那就可以呢。其实我觉得大家都

0: 就他都喜欢那些东西，汉服啊，然后中国风的一些歌曲啊，
1: 嗯，
0: 对，他喜欢这些东西，然后那松竹南美传统的盆景类的东西他就很喜欢嘛，
1: 嗯，
0: 还有一类就是一些中老年群体，
1: 对，
0: 这是很强烈的，
1: 是
0: 我发现
1: 尤其喜欢，
0: 对，尤其喜欢，
1: 嗯，
0: 因为就是人是要到一定年龄阶段嘛，对啊，你会
1: 他的阅历，
0: 对，
1: 他的
0: 心境内求了，
1: 对，
0: 会喜欢这些传统的国风的一些植物。还有一些群体就是一些商业的群体，比如一些咖啡店呀、一些服装店，
1: 嗯，
0: 一些民宿，
1: 有道理，
0: 就是、一些商业场景，
1: 对对，它需要打造。除了说像竹这一类

0: 可以买到竹子，
1: 他会问你除了这个还有什么。
0: 对对 对, 对，然后做到一个全品类。嗯，再就是真正的把文化上的东西做好，不管从产品啊、包装啊、整个场景啊，包括一些辅料啊，所有的就给人感觉就是宋式审美，就是东方审美，留白高级感。最后呢，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有

0: 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1: 为您介绍一些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有益于儿童大脑健康发育的食品，父母不妨给孩子们多吃点。很多小朋友不太爱吃黄花菜，觉得它的味道比较怪异。其实日常生活中黄花菜的食用频率并不是很多，但黄花菜却是非常好的食品，它被人们称为健脑菜，而且它具有安神作用。这是因为黄花菜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口，看到更加广阔的世界。
1: 读书破万卷，带你走进书的世界，发现更多精彩故事和知识。
2: 大家好，今天我读完了《水浒传》，有一些感想想和大家分享。上学期中，我读了新课标版的《水浒传》，立刻就被其中丰富的情节和鲜活的人物所吸引，于是读的过程中越来越感受到了这本书的精神力量。
3: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2: 《水浒传》中最打动我的第一点是许多人物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精神。比如说鲁智深吧，他听闻金翠莲被镇关西欺辱，二话不说三拳打死恶霸，然后决然离去。景阳冈上，武松赤手空拳打死猛虎，我们都知道他为民除害。你知道吗？

0: 简阳刚上，武松赤手空拳打死猛虎，我们都知道他为民除害，你知道吗？武松还将得来的赏银分给差役，这既展现了他的勇武与担当，又体现了他的侠情仁义。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英雄不为私利，而是为弱者挺身而出，
1: 面对不公勇于反抗。
0: 第二，在面对命运的坎坷与不公时，梁山好汉们表现出了反抗的勇气。比如80万禁军教头林冲，他屡遭高俅迫害，家毁人亡，在风雪山神庙中他忍无可忍，终于爆发，手刃仇敌，然后雪夜上梁山。杨志本是名门之后，却因命运捉弄，流落到街头卖刀。当眉毛大虫牛二时，反抗不是冲动，而是对尊严的捍卫。
1: 忠义堂上108将，
0: 忠义堂上的108将，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上至贵胄豪强，下至贩夫走卒。这些极具个性的角色，是对北宋末年社会面貌的极致浓缩。那些身怀绝技的角色很是让人印象深刻，比如入云龙公孙胜，他仙风道骨，法术高强，能呼风唤雨，多次为梁山伯解开困局。还有神行太保戴宗，他会使神行法，

0: 梁山，但心中始终怀有家国大义。虽然《水浒传》的最终结局令人唏嘘，但我觉得宋江作为领袖，他的选择体现了古人对忠义二字的坚守，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报效国家的赤子之心，可谓是忠义之心，个人与集体，反抗与忠诚之间该怎么平衡呢？
1: 一起来读《水浒传》。
0: 《水浒传》不仅是一部小说，我觉得它更是一面镜子。《水浒传》通过对各种各样人物的描写，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与复杂。它告诉我们，遇到弱者应该伸出援手，

0: 你找的正是地方。他一把把小猪拖了进来。哎呀，这真是我的幸运一天，狐狸大声叫道，午餐啊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了。小猪一边挣扎一边尖叫，放开我，让我走。气，我听你的安排，可是我有一件事情要说。
1: 什么事？
0: 狐狸好奇地问。我很脏，你不想先给我洗洗澡吗？小猪问。狐狸自言自语道，哎呦，确实是脏了一点。于是呢，狐狸就开始忙活起来，他捡树枝、生火、打水，然后他给小猪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
2: 你真是个让人害怕的家伙，
0: 小猪说。

0: 奶奶，垃圾为什么要分颜色呀？
1: 因为啊，每种垃圾都有自己的家，分对了，萧山就更美了。
2: 生活垃圾要分类，投放设施应齐备，红蓝绿灰标识清，老少中青皆四分，干湿分离是基础，关键分出可回收，
0: 定时定点是关键，物实投放也方便。

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唐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瓜砾，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

0: 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两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1: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0000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0: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2: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3: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三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4: 今年有2000亩龙眼挂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我大量上市，在这个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晚熟的果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三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

0: 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1: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第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0: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

0: 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1: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

0: 不断优化科创加农创的产业闭环，为萧山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提供我们企业的一份力量。
1: 据了解，本次新晋区级农业龙头企业分布临浦、濮阳、瓜沥、牙前、靖江等多个镇街，产业业态丰富，覆盖规模化种养、农产品流通、种业创新研发、食材供应链等多个赛道，各主体特色鲜明，优势互补。近年来，我区持续做实农业龙头企业梯度培育工作，搭建起区级、市级、省级、国家级阶梯式成长体系。下一步，我区将继续强化龙头企业的培育与精准服务，引导企业延伸农业全产业链条，充分发挥龙头主体示范带动效应，持续激发乡村产业内生动力，在现代农业的沃土上不断孕育共同富裕新动能。
2: 记者沈飞、孙超报道。为期三天的浙江省第二届职工创新交流活动21号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启幕。省领导邱启文、刘鑫、王昭、陈晴苍，区领导李军、秦建云出席。现场，与会领导为浙江省第二届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代表颁奖。作为5个一等奖之一的民企成果。

就我们有一些英语的一些传统的品牌活动，像英语的学术素养月，课本剧的表演啦，英语歌谣的演唱啦，还有书写的比拼啦。那我们到了南江校区之后呢？

是孩子脆弱懦弱，而是家长太过焦虑。我们把自己害怕失控、畏惧挫折的心态悄悄地传递给了孩子，苛求他们的成长步步安稳、毫无波折，却忘了真正的成长从不是全程坦途，而是在一次次情与交替中学会接纳、学会释怀、学会向阳而立。不经夏雨洗礼，难见盛夏繁花。

学会释怀，学会向阳而立。不经夏雨洗礼，难见盛夏繁花；不经世间风雨，难养坚韧心性。真正优秀的孩子，从不是温室里不经历风雨的花朵，而是经历起落依然热爱生活、心怀美好的小小少年。最好的家庭教育啊，从不是生硬的说教，而是在日常的陪伴、自然的感悟和温暖的熏陶。一本简单的夏雨绘本，贴合时节，治愈人心，既守护了孩子的童真，也抚平了我的育儿焦虑。它让我明白，养育孩子不是为孩子打造一座与世隔绝的温室，而是教会他适应有晴有雨，成长有甜有涩。往后余生，我愿放下焦虑，温暖陪伴，静待成长，不再执着于为孩子隔绝所有风雨，而是陪他坦然接纳每一场突如其来的下雨，教会他包容生活的不完美，从容面对人生的变数与考验。最后，愿所有孩子都能读懂下雨的坦荡与温柔，既能安享晴空万里的美好，也能接纳

0: 娓娓道来，萧然书场现在开讲。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欢迎继续收听《纸醉金迷》。
2: 魏太太田佩芝的老毛病又犯了，这不，机缘巧合，也是势在必得。老红的皮包就在自己的手边，哦，他如此大方，一定是很有钱吧？好奇心驱使着他翻开了红老五的包，从里面拿出了一部分的黄金储蓄券和中央银行的本票，据为己有。哦，这真是刺激呀！这样的有钱人不会为了这点小钱而跟他计较吧？谁知道，田小姐爱吃这样菜，可以随时来，只要你给我打个电话，我就给你预备着。啊，吃晚饭、吃午饭都可以。红老五笑了。
3: 这话是真

就唱桃花了，可以缓解一下心情。这个时候呢，诗祥就想应该好好的写一写那些可敬可爱的军嫂们，可是题目在纸上却写不下去，因为人称问题不好解决，称军嫂为妻子太老气，称心上人又太过时髦。直到晚上快熄灯时，他推开窗子想开阔一下思路，一眼望见了明月，这一下就想起了苏轼的名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一下就想起了苏轼的名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一轮明月在天，夫妻两地相望，你也思念，我也思念，用你我解决人称难题。于是这首《十五的月亮》词如泉涌。我们接下来就来聆听同一个主题发展出来的不同旋律。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一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只听后听话，不听话。

0: 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

0: 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

0: 福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爱上阅读。8:30对话1079，9:1079一路畅听，11:梨园青草地，12:萧然书场，12:301079一路畅听，13:30爱上阅读，14:1079一路畅听，15:对话1079，15:30假日音乐，16:1079一路畅听。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2: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萧山新闻。
3: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4: 我区新增11家区级农业龙头企业，总量达235家。
3: 浙江省第二届职工创新交流活动在萧山启幕。
4: 师资跨校区共享，让优质教育资源。
3: 林达报道。近日，2026年萧山区区级农业龙头企业认定名单正式出炉，全区共有11家企业新进上榜，同时有5家企业因监测不合格予以淘汰，实现龙头企业有进有出动态管理。截至目前，萧山区区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总量达到235家，其中市级及以上136家，现代农业产业方阵持续发展壮大。记者来到林浦镇的浙江清净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只见基地内标准化大棚整齐连片，全自动育秧流水线，大型粮食烘干设备全部就位，各类大型农机装备有序停放。作为深耕林浦本土的农业经营主体，清净农业专注粮食规模化种植、工厂化育秧、粮食烘干。

0: 提升粮食生产保障能力，同时进一步完善连农带农机制，与周边家庭农场种植大户深化合作，把成熟的种植技术、农机资源共享出去，带动更多农户稳定增收。
1: 此次入选的还有落户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浙江道济农业集团有限公司，这是一家集科学育种、智慧育苗、数字化种植、农产品质量追溯、智慧农事管理、农业园区运营及技术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农业服务企业。企业坚持以农业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汇聚国内外科研平台

0: 据了解，本次新进区级农业龙头企业分布临浦、浦阳、瓜沥、崖前、靖江等多个镇街，产业业态丰富，覆盖规模化种养、农产品流通、种业创新研发、食材供应链等多个赛道，各主体特色鲜明，优势互补。近年来，我区持续做实农业龙头企业梯度培育工作， 搭建起区级、市级、省级、国家级阶梯式成长体系。下一步，我区将继续强化龙头企业的培育与精准服务，引导企业延伸农业全产业链条，充分发挥龙头主体示范带动效应，持续激发乡村产业内生动力，在现代农业的沃土上不断孕育共同富裕新动能。记者沈飞、孙超报道。
1: 为期3天的浙江省第二届职工创新交流活动，21号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启幕。省领导邱启文、刘。

0: 机制，推动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活动还紧扣我省 415X 先进制造业、数字经济等产业设置七大主题交流区，着力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1: 记者高露平、杜黎伟报道。我区积极响应浙江省“十五五”家庭教育发展规划要求，21号下午举行“遇见光”家庭教育个人工作室。

0: 教师跨校区还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课程理念，比如说类似于阅读活动、阅读情景剧等，还倡导了我们开展一些阅读相关的活动，像制作阅读手账啊等等等等，给我们带来了语文阅读方面的思考。
1: 记者从区教育局了解到，目前我区通过南部共赋行动开展片区间师资交流，同时推动同一教育集团教师跨校区交流，让优质师资在校际间流动共享。
2: 记者高胜威报道，车子倒车刮擦，民警到场处置，原本只是一起轻微

0: 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新闻资讯欢迎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在线收听。
1: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2: 城市清新，音乐动听 ，FM 107.9，音乐早上好，
3: 早上好，
2: 陪你开启一天的美好。

雨，雷雨时局部有大雨到暴雨。明天后天多云，每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到四级，阵风五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今天平均相对湿度80%。火险指数为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好，听众朋友，气象播送完了。

0: 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1: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0: 那是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1: 庞思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1.6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2: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在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的。
1: 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3: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4: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

0: 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1: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2: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1: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

0: 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萧山新闻。
2: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3: 我区新增11家区级农业龙头企业，总量达235家。
2: 浙江省第二届职工创新交流活动在萧山启幕。
3: 师资

0: 有进有出动态管理。截至目前，萧山区区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总量达到235家，其中市级及以上136家，现代农业产业方阵持续发展壮大。记者来到林浦镇的浙江清境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只见基地内标准化大棚整齐连片，全自动育秧流水线，大型粮食烘干设备全部就位，各类大型农机装备有序停放。作为深耕林浦本土的农业经营主体，清境农业专注粮食规模化种植、工厂化育秧、粮食烘干以及农机社会化服务。公司负责人沈飞俊表示，获评区级农业龙头企业既是一份肯定，更是全新的发展起点。公司总经理沈飞俊：
1: 接下来我们将立足

0: 业园区运营及技术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农业服务企业。企业坚持以农业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汇聚国内外科研平台与育种专家力量，把前沿技术同传统育种手段有机结合，攻坚高品质高附加值品种育种研发，逐步构建育繁推一体化商业化发展路径，着力破解育种领域技术痛点，稳步推动育种成果产业化落地应用。浙江道济农业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经理赵冠雄：
1: 成为萧山区农业龙头企业之后，我们公司也将积极响应上级政府的号召，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不断优化科创加农创的产业闭环，为萧山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提供我们企业的一份力量。
0: 据了解，本次新进区级农业龙头企业分布临浦、濮阳、

行遇见光家庭教育个人工作室成立仪式暨家庭教育指导队伍赋能活动。按和遇见光家庭教育先行先试工作成效，在城乡、北干、蜀山、新塘、文彦、宁为营。